0: 线索卡上的图案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根据苗老师的提示，同学们沿着故居的东边一路寻找到了东二进的厢房。这是吴敬梓祖父一辈居住的房间。这次同学们能够顺利找到线索卡上的图案吗？
1: 走吧，咱们进去看一看，看看能不能找到。你们看看这里面有没有？
2: 这是吗？
1: 找仔细一点，都再看一看。
2: 很像。好，是的，
3: 好像是的。
4: 杨老师，我们找到了。
1: 真的？好，咱们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哎，咱们看一看。哎，对一对，看是不是？是哪一个图案？你们俩看。
2: 这个图案。
1: 对，这个是完全对得上了。大家看到没有啊？啊，现在呢，两个图案呢找到了一个，任务完成了一半，那咱们下面呢要再找另一个。这边是东三进，这个呢是他曾祖父住的地方。那大家呢，咱们接着来找咱们的图案。
5: 应该是在这个屋里啊，来，
1: 对，咱们来看一看。哎，
6: 这个跟这个一样的，是的吧？
5: 这是这个黄色的鸟。
1: 对，所以大家看看呢，这个。

0: 俩都是成年人，怎么会不认识钱呢？有这么夸张吗？
1: 对，这是因为啊，古代钱币跟现在不一样。我呢也准备了一些银子，看大家认出来认不出来，咱们来去看吧。
0: 杨老师来考一考大家了，
1: 看一看。嗯、对，嗯。
2: 小说中杜少卿的仗义疏财、施舍无度，其实也是吴敬梓自己的人生写照。清代诗人程进芳在为吴敬梓写的传记中就说他性富豪尚，欲贫即施，不数年而产尽矣。那么吴敬梓也和书中的杜少卿一样，连银子的成色都辨认不清吗？
3: 哇，
1: 这么好，慢一点，慢一点，
0: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瞬间觉得自己好有钱
1: 啊！对，
0: 好，来，同学们，来来来来来，你看，其实我们
1: 二十两银子可以用一年，你们想一下，
0: 所以
1: 两万多两银子，那是对，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对，
0: 普通人家一辈子都
1: 用不完，对，普通人家肯定用不完，
0: 对对对，是一笔巨款，
1: 对对对。
2: 小说中的杜少卿因挥霍无度，成为高老先生教育子侄的反面教材，而现实中的吴敬梓在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时，也写下“田庐尽脉，乡里传为子弟戒”的词句。那么，吴敬梓也是因为挥霍家产，才成了乡里教育子弟的反面教材吗？
1: 这么说呢，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啊，吴敬梓啊。在他父亲去世的时候啊，曾经给他留了一大笔遗产，但是没过多少年啊，差不多就被他挥霍光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他参加科举考试啊，最后没有考中举人，所以呢，也受到别人的歧视。
0: 对对，这个世态炎凉啊。
1: 对，所以呢，这个科举啊是这样的，就是考上没考上啊，别人对一个人的评价呢会判若两人。我们知道《儒林外史》里面啊有一个名段。就是范进中举，这个大家看过吗？
0: 都熟悉吧？
1: 对，所以大家可以看范进呢，在中举之前，别人怎么评价他们呀？
4: 他老丈人说他尖嘴猴腮，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对，说的那么难听。
5: 自己撒泡尿照一
1: 个。对，是这样的，大家看话说的非常难听。那么他考上之后怎么评价他呢？
6: 说他文曲星下凡。
1: 对，是这样的。
7: 才貌又好，文品又高。
1: 对，是这样的。
0: 所以可想而知这个落差。
1: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同样一个人考上考不上，对他的评价完全不一样。
2: 一向以才情自负的吴敬梓，原本以为凭自己的文采求取功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在科场上他却屡遭挫败。因为没有考取功名，吴敬梓不断受到世俗舆论和亲友的责难，这也使他更加消沉。于是出于激愤，他开始沉溺于歌舞声色之中。理解吴敬梓的人会认为他的这番行为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正如他的表兄金两明在一首词中所写的：尔来奋击自豪耻，千金一掷买醉酣。但在不理解他的人眼中，他便是一个十足的纨绔子弟，是教育子弟的反面教材。
8: 那这样的纨绔子弟是怎样写出《儒林外史》的巨著呢？
1: 这个问得非常好。如果一直是纨绔子弟，那么一直那么消沉的话，那就写不出《儒林外史》了。但吴敬梓之所以写出这部传世名著呢，还。

0: 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

0: 又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

神，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就是因为你精气血明显不足了。你补充了精气血，我们五脏的根基就稳了，所以说各种各样的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另外呢，针对于像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包括糖尿病等等系列的问题，都能够通过精气血的补充，都能够通过呢身体内环境的净化，都能够通过呢组织细胞的修复来帮助您。那么精气血充足，刚才我也提到我们人就健康，精气血受损人就生病，精气血耗尽生命就走到尽头。而国药如意长寿方，它提取出人体所必需的精血复合酶，包括细胞平衡代谢因子，渗透能力更强，分子量更小，所以说呢吸收利用的都会特别快。而且呢是原本普通的口服药物，你比如说片剂丸剂的120到160倍之多。所以说呢这一切都为大家呢三个疗程您的老慢病的康复奠定了一个强有力的基础。另外一点呢，它能够呢迅速的进入到人体当中的经脉里边，而且打通人体

0: 对，就是一直去不了根儿。
1: 哎，去不了根儿。另外还有高血压，血压高，而且还有腔梗，在医院检查出来。
0: 你看看，典型的一体多病。血压高到多少？
1: 高压167，低压都110。
0: 血压越高啊，我们说大脑啊、肾脏啊、心脏啊，影响的程度就会越重，包括你的腔梗，实际上就跟这些年呢血压一直控制不好都有关系啊。
1: 哎，确实是啊，这血压，这两年啊也是心脏也不怎么好了，经常也还感觉胸口憋闷的慌，心慌气短的也是。
0: 你看看，这心脏的问题也出现了。所以说呢，我相信过去的日子当中呢，药针的时候没少用，钱也没少花，但是明显的感觉到身体却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1: 哎，一天不如一天了，药针没少用，口服的有输液呀，还有都用，钱是天天这么药，天天吃治心脏的，哎，但是吃这么多药啊，哪个病也没治好，也都是维持着，可以说是。
0: 关键是什么呢？维持它都维持不住，说哪怕它能够保留现状也可以，可是呢，现状都保持不住，因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你的身体是明显的在走下坡路，原来可能用上一天就能够好使呢，慢慢的用上三五天，甚至一个星期都没有效果。一个是呢产生耐药性了，一个是呢我们五脏的精气血流失的更多了，再有一点就是组织细胞的破坏性也越来越大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要想干活，就像我们人得吃饱饭一样，你说你吃不饱饭，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哪来的精气神儿啊？
1: 就是这样，这回这用上如意长寿方啊，还多亏了我们家邻居给介绍的了家。
0: 你看看，所以特别是呢，我们很多老朋友，大家呢知道国药如意长寿方，很多人不是说因为听到我们这档节目，而是来自于身边的一些亲人朋友和邻里。说明什么呢？说明国药如意长寿方呢，在更多的一些服用者身上呢，为大家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转变。所以很多人是情不自禁的把这样的好消息呢，跟身边的有需要的人呢，来共同分享。国药如意长寿方，它也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过去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病根的问题、病源的问题。如果病根病源去除不了，那么疾病就不可能康复啊，对吧？
1: 对对对，这不这一副药半药用下来，哎呦，现在可好了，不遭罪了。你听我吃，现在也不喘了，也不咳嗽了，现在喘。呼吸顺畅了，哎呦，现在呀，喘气了，心脏也不心慌，也不气短的了。我尤其是我这段时间，现在那个血压还挺好，也下来了。现在这高压130，低压现在是85、80这样。
0: 哎，不错不错，降药减量了吗？
1: 现在减量了，原来吃两种，现在都吃一天就吃一片，吃一种了，现在都。
0: 哎呀，那假以时日，你这一种这……
2: 所谓人有一病，药有一方。人类科学经过5000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不治之症的顽疾，今天都能轻松治愈。国药如意长寿方，汇聚世界科学之精华，人类医学之所长，成功突破离子破壁技术和三步联合疗法，达到通五经六络十三血脉，调人体代谢之平衡。如意长寿方的问世，标志着慢性病久治而不愈里程碑的突破，从而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呼吸疾病、女性妇科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欢迎收听《健康百年大讲堂》节目。
3: 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如果你正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都可拨打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4: 400-186-5881，400-186-5881，400-186-5881。
3: 接下来有请2号线等待的听众，你好。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喂，刘老师您好。
0: 您好。
5: 哎，你好，我是溧阳河口这里的。啊，
0: 欢迎您。
5: 也是用上了咱们这个如意长寿方嘛，我这用了有一个月了，先头我也是买了三个疗程。
0: 嗯，
5: 我想给我姐姐订一份，就是不知道哈，我姐姐在南京高淳雅溪这里住，你们送货的人员能不能给送过去？
0: 没问题，您放心，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一定能够准确无误的送到瘙痒了、
5: 哦、
0: 心脏也不舒服了，血压也高了，血糖血脂呢就开始出现控制不住了，然后眼睛肾病病足啊，这些问题相继都出现了。每一个问题的

0: 出现就意味着我们的药物的剂量种类都得不断增加，那药用的越多，我们的肾脏的损伤就越明显。所以肾脏呢，本身它是帮助我们排毒的，可是现在呢，它不但排不了毒，而且它自身都受毒了，所以慢慢的，那么毒素就在身体当中肆无忌惮的堆积，最终的结局就是一个，就是肾衰竭、尿毒症了。
1: 对，后来吧，也是用了好多药，吃呀也没有见好。哎，之后呢？哎，也不知道老爸呀，从哪里给打听到的？咱们如意常复方说是什么治疗慢性病的用药？哎，这现在呢，这用了一个月了，血压吧，也比以前下来一些。主要我的血糖啊，哎，比以前好多了。胰岛素我还打的剂量少了，现在才打18单位的。
0: 哎呦，那不错，现在减一半了。
1: 哎，
0: 血糖怎么样？
1: 血糖好啊，血糖现在呢，基本上空腹在个6.34，不超。吃过饭呢，也就是8个左右。
0: 哎呀，太好了，血糖平稳控制了，胰岛素的量逐步减量了。为什么血糖能够这么好？是因为你身体当中健康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数量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其中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讲到的细胞平衡代谢因子在发挥作用，它能够修复受损伤的胰岛贝塔细胞，还能够净化我们人体的体内环境，能够去除血液当中大量的垃圾杂质、血球自由基，包括糖毒。内环境越来越好了，你的并发症也会越来越少，以至于最终会逐步消失。眼睛怎么样？
1: 现在眼睛也是模模糊糊的情况，好了一些了。
0: 不错，那个小黑点啊，感觉慢慢的变少，颜色在变淡，对吗？
1: 变少了，变淡了，而且呢，最起码人感觉到比以前精神也好了，睡觉也睡得香了，去厕所的次数也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
0: 这就说明什么呢？别看您用药的时间不长，但是呢，通过国药如意长寿方，无论是针对于糖尿病本身，还是针对于并发症本身，那么都
2: 不断推陈出新，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不治之症的顽疾，今天都能轻松治愈。国药如意长寿方汇聚世界科学之精华，人类医学之所长，成功突破离子破壁技术和三步联合疗法，达到通五经六络13血脉，调人体代谢之平衡。如意长寿方的问世，标志着慢性病久治而不愈里程碑的突破，从而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呼吸疾病、女性妇科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欢迎收听健康百年大讲堂节目。
3: 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如果你正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都可拨打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4: 400-186-5881，400-186-5881，400-186-5881。
3: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李主任你好啊。
0: 您好。
5: 哎，李主任啊，我是常州钟楼区工人新村的。
0: 欢迎您。
5: 今年73岁了。咱们这个如意长寿方的活动，我听说很快就要结束了。
0: 就是本次活动呢，截止日期就到7号晚上的9点钟，那活动呢就全面结束了。
5: 哎呦，那我得赶快暂定一份啊！我原来定了一个疗程的了啊，定了一个疗程了，已经用了一个月了啊。这个如意长寿方啊，这个效果、啊、这个疗效啊，真好啊！这真不愧为是治疗慢性病的专用药，药效真好。哎呀，
0: 所有用过的人呢，都像您一样赞不绝口。正是因为呢，它无论是从组方到工艺上，都是目前为止最为先进的。那么我们采用的工艺是离子破壁技术，同时呢，最关键的也是提取出人体所必需的精血复合酶，包括细胞平衡代谢因子，所以说是非常难得的，既能够解决呢五脏当中最根基的部分精气血，又能够排除垃圾杂质毒素，还能够修复组织细胞，所以作用极其全面，更加彻底。说说吧，那通过这一个月，在您的身上有什么样的转变呢？
5: 我原来有啊，这个腰间盘突出啊，腰椎的狭窄。还坐骨神经疼，现在呢用了一个月，好多了，我腰和腿啊，基本上都不疼了，差不多好了吧，
0: 不错不错。

0: 代谢因子。这个细胞平衡代谢因子就是帮助我们修复受损伤的胰岛贝塔细胞以及周身所有的有损伤的组织细胞的。精血不合酶呢，为五脏培补了精气血，让我们五脏的根基更稳。再有一点呢，就是刚才所提及到的，像糖毒、血毒、垃圾，包括自由基，各种各样的毒素完全清理干净，这样呢，这个慢性并发症才能从根儿上消失。从某种程度来讲呢，我也觉得他是幸运的，就是有您这样热心的邻居帮着他呢来想办法，帮着他呢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原因。而且呢，你也可以跟邻居说，现在呢我们零风险购药，零风险治病的康复工程，为他能够带来更多的治疗保证。如果用药三个疗程没有效果，治不好就退款，一分钱都没有损失。就是本次活动呢，截止日期就到7号晚上的9点钟，那活动呢就全面结束了。现在的价格是三个疗程只要980，那三天过后我们的价格就将会恢复原价6980元来正常销售。现在呢还能够拿到就是价值2000元的五味人参丹，这样呢他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呢效果确确实实是大大提升了，甚至用药当天就有感觉。
1: 好的，那就是说病药我给他这边呢，你们到时候给我送过来，让你们那个工作人员送到我家这边就可以了。
0: 好，那您这样赶紧打电话好吧。
1: 好的，
0: 再见。
2: 再见，这位听众。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如果你正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都可拨打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3: 400-186-5881，400-186-5881，400-186-5881。
4: 所谓人有一病，药有一方。人类科学经过5000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不治之症的顽疾，今天都能轻松治愈。国药如意长寿方，汇聚世界科学之精华，人类医学之所长。成功突破离子破壁技术和三步联合疗法，达到通五经六络13穴脉，调人体代谢之平衡。如意长寿方的问世，标志着慢性病久治而不愈里程碑的突破，从而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呼吸疾病、女性妇科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欢迎收听健康百年大讲堂节目。
2: 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如果你正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都可拨打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3: 400-186-5881，400-186-5881，400-186-5881。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李主任。
0: 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5: 我是那个104乱石症的，我想订2份了嘛。
0: 为什么要订2份呢？
5: 一份我用，一份是我老伴用嘛。
0: 那一个说都有什么问题呢？
5: 我是那个前列腺增生。小便多的不行嘛，晚上起夜次数也多，这小便都控制不住，你一直去不了厕所就尿裤子了，你看。
0: 然后呢，特别是在夜里，这种感觉会越来越明显，对吗？
5: 哎，晚上起夜次数多，一会儿就要去上厕所，你看，这里还有这个平时也就是这个不想吃饭，很恶心。
0: 厌油腻，
5: 这个，
0: 尤其是碰到油性比较大的东西，吃了或者甚至看着都觉得恶心，对吗？
5: 对，不想吃油性的东西，你啊，看着恶心。后来我就是知道你的节目呀，我听了一段时间了，因为这个如意长寿法，是这个慢性疾病的专用药，是吧？
0: 而且更是汇聚了顶尖的几十位的病理学和药理学专家共同研制开发而成的。对于效果的问题呢，大家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国药准字号的专门用于慢性疾病的治疗的用药，上市4周年之际，59味中药的大组方，作用更加全面也更加彻底。包括像您刚才所提到的细胞的异常增生肥大的问题，以及呢像各种慢性疾病治疗一次 受益终生
5: 啊。
0: 对对对，就是本次活动呢，截止日期就到七号晚上的九点钟，那活动呢就全面结束了，我们的价格就将会恢复原价6980元来正常销售。而且呢，国药如意长寿方本身渗透能力更强，分子量更小，它是其他的口服药这个片剂和丸剂效果的120到160

0: 60倍，是其他西药的180倍，并且能够打通人体的五经六络、13穴脉。所以针对于像你它影响的这个入睡问题呀，都能够解决。
1: 哦，你还有我老伴他是这个风湿性关节啊。关节就疼都不行，你甚至都伤不起来，你啊，嗯啊，这个还。

0: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省肿瘤医院头颈外四科的主任彭小伟，专攻甲状腺。
1: 本期嘉宾彭小伟，湖南省肿瘤医院甲状腺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中南大学及南华大学研究生导师，中国经口甲状腺手术培训基地主任，CACA 甲状腺分层保护联盟执行主席。湖南省抗癌协会甲状腺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甲状腺健康管理分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健康服务协会甲状腺健康分会常务副理事长，长期致力于甲状腺肿瘤的规范化诊疗与腔镜甲状腺手术的创新与推广，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并开展了解剖科神经的经口入颅腔镜甲状腺手术，创新性提出彭氏三角的解剖学概念，系统优化了经口甲状腺手术体系。
2: 好，再次欢迎我们的彭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植入主题，临床的数据显示呢，成年人现在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啊，高达20%到40%。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说，感觉这个一体检呢，好像是人手一个啊。我想首先呢，请教一下彭教授，为什么啊，近些年来年轻人啊、上班族啊，查出结节的这个概率一直在暴涨呢？
0: 对我的去紧张它没有关系，没有，对身体是没有影响的，
2: 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就是你戴耳机也好，用电子产品也好，不用过度的焦虑和紧张啊。其实很多人一说到结节呢，检查出来也是这样，很多人说，哎，我没有什么感觉，感觉没什么症状，就是单位体检突然就让我们查出结节了。而最让人疑惑的是呢，很多人想问一个问题是，它到底是怎么悄悄长出来的？它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来源，它的诱因啊，彭教授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这里因素影响的因素有几种，第一点呢，就是先天性和遗传性，家族当中有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的这种患者，那么他家族当中再次出现甲状腺结节的这种病例就会相对来说会多一些，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它的遗传不是百分百遗传，它的遗传有这么一个倾向，容易发生这种比例。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激素和内分泌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女性患者相对来说会多。

0: 如果说单位不服，他向法院起诉，是不是啊？那么这个仲裁就直接就不生效。你要有法院的判决为准的，法院打了一审，二一审他还如果没有如果说他没有上诉，一审才生效。如果对方上诉了，你还必须以二审的判决。
1: 谢谢我们的杨先生对节目的支持。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6: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分享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7: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2: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8: 那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需要两双。

0: 在做这个劳动能力鉴定，因为工伤认定做了，下面的一个程序还一直没有推进，对吧？这第一个。第二个，你也可以去咨询一下专家，就你的这个伤情按照工伤的标准能不能达到实际的一个工伤。
1: 行，
2: 这个基本上在社保部门都能够获得答复。
0: 嗯，对。
1: 那我们是那种县级市，他可能我们要去院试做，我不晓得那个
3: 痰，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每一份关爱。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5: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5: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6: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刘先生你好。
7: 哎，你好，申请专利号怎么办理？
0: 是这样的啊，就申请专利号的话呢，就是你如果个人啊，我给你的建议啊，如果你个人不懂啊，不懂流程，不懂操作，确实是个很繁琐的事儿啊。但是你要知道，现在就是说，咱们去申请专利也好啊，这些东西啊，都可以找代办啊，找代办公司帮你去代办啊，这样的话别人是专业，是不是啊？啊，这样你会好少走很多弯路。如果你想申请专利的话。啊，还有很多的一些专利公司啊，或者寓所啊，他们都能够去办这一块的业务啊，
2: 代办会轻松一些，
0: 对，费用也不高，其实，
2: 费用不高，我们能够有一个大概的轮廓吗？
7: 代办的一次，他那个申请专利号，他就要代理费就要2000，那个外观设计代理也要1200，这一下子就去了3200。问题是交了3200还是出了代理费，我还不知道能不能申请成功。
0: 哎，
7: 如果申请成功了，这些钱可能都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没有申请成功的话，我是不是这个钱出得很冤枉？另外一点，我还担心我的那个设计想法和设计思路会不会。
2: 我明白刘先生您的顾虑啊，但我听下来是不是申请专利可能像我们申请签证一样，这本身考验的是我们自己的资质问题，或者是专利的这个内容问题，流程代办它是不能保证的，对不对？
0: 对对，就是别人只是帮你去跑腿啊，就类似于这么一个性质。
2: 所以跑腿的过程里面他们收取的是辛苦费，而不是说哎，我许诺你一定能把这个事情办成。
0: 对，这个专利能不能成还是在于你这个产品本身，你的这个专利本身
2: 它够不够质量，
0: 对，
2: 有没有高科技的含量，对吧，具不具有这个独树一帜的品质，差不多是这样一个判别标准
0: 吧。
8: 对，是的。
0: 第二家第二次又换了另外一个公司，你跟他签的劳动合同。
8: 对，也是他签的。
2: 你看我们微信视频里面的这个岁月同行者问这个劳动派遣是我们常说的外包吗？
0: 对，可以这么理解啊。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咱们所讲的劳务派遣是一个劳务派遣公司，一个用工是一个用人，它是用人单位啊，还有一个就是用工单位啊，它是两个主体在这里。这个公司他们还是有点问题啊，就是在第一个10年快满的时候，按道理讲他是给他签50公里线劳动合同，但是在这个时候你突然间又换了一个派遣公司，等于你自愿的，是不是啊？跟另外
8: 他也不是说自愿，他是说你不签我就不给你发工资了，就是所有人一起的把他签。
0: 所以你最终还是签的嘛？
8: 对，必须得签嘛。
2: 也就是说有过那么一份文件你签署过了。
0: 其实在那个时间节点，那我不签，你如果把我开除或者说怎么的，是不是啊？那我也是可以主张这个经济补偿或者是赔偿的。
2: 好，这个地方就是咱们要提高法商的地方。那过去这是咱们不追，现在如果面临同样情况的朋友们，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来找我们96218-0。那现在我们请张丽来帮李先生解决的是现在突然提高了 KPI， 想要变相裁员的这个问题，您来支支招。
0: 在这里啊，关键是看啊，就是如果是说突然改变我们的劳动条件啊，就是比如说你不给我提供我的劳动条件，可以这么理解啊。那你看协商一下，协商不了的话，我个人觉得，你走被迫离职也好，或者是不是啊，或者走违法辞退也好，你可以去考虑一下啊，看走哪条途径。
8: 他这个的话，就是虽然我们换了一家人力资源，但是我们这所以的这些正常上班这些东西呢，明明只是换个公司，我们前面那些工作时间不能去举证，不能算吗？如果万一到这个情况，
0: 在这里有个什么问题呢？你只是用人单位换了你的。

0: 用你的用工单位没换，
1: 嗯，
0: 是不是啊？
2: 对，
0: 用工单位没换，其实你跟用工单位之间是不存在劳动关系的。
2: 哦，
0: 除非你能证明这两个用人单位之间，就是关联公司。
2: 哦，
1: 左手换右手
0: 啊！你要证明他们是关联公司，不然的话，你们的这个劳动关系真的还是被切割的，工龄被切割了。
1: 对，因为刚刚张律讲到的关键节点，你已经错过了，就是当时你签署那份同意书的时候，那个是关键节点。而现在我们帮你解决的是你们的 KPI 调整，让你变相被辞退的这个过程。
0: 他其实也是有关联的，
1: 嗯，
0: 因为他当时是一个什么过程？我想象得到，第一，跟第一家这个派遣公司签了解除合同，
1: 对，
0: 然后跟第二家公司签了一个。这个劳动合同是说，因为一般都是这么一个操作流程。
1: 这个算盘真的好响啊！
0: 实际上，对他为什么有关呢？因为涉及他的一个工龄的问题，就涉及到一个经济补偿或者说赔偿金的问题了。
1: 嗯，
0: 因为他经济补偿和赔偿，他是根据他的工龄有关的。
1: 嗯，所以现在我们也是像我们的粉丝讲的那样的敲黑板，注意重点啊！如果你现在正在就职的公司说，哎，我们的这个合同重新签一份，你遇见的就是李先生几年前同样的情况，可能会影响你的工龄计算。
3: 对吗？
4: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3: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5: 我爱这蓝色的。
4: 这是蓝色的声音，因为深沉的蓝色代表了广博的强大中国。
3: 声音里的颜色有没有故事？
6: 黄色的脸，黑色的眼。
7: 这是黄黑色的声音，因为沧桑的黄黑色代表了厚重的历史中国。
3: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
4: 这是绿色的声音，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3: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8: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9: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8: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
1: 从哪里来啊？
0: 嗯，那只能找男方要抚养费了。
1: 那你也不能靠着这个抚养费是吧？这，
0: 抚养费要补贴部分，自己也要去工作啊，然后他的父母能帮他协助带孩子，一般都是只有这样他才能够。
1: 听完之后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这个情况是真的是要双方努力生活改善条件。
0: 对，他这种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第一，自己要去工作，第二，他父母要协助他带孩子，第三，男方要给他付抚养费。
1: 嗯，你这个事情的重要性排在第一的不是你们俩分开，而是解决生存问题吧。这是我的个人意见啊。那从法律角度来讲，张律再给你收尾性的总结性的来给你一些建议。
0: 因为他刚才也讲过了，是不是也没什么财产，是不是？那离婚不外乎就三个问题：第一，离婚；第二，财产分割；第三，子女的抚养。说不到，如果到法律层面的话，你最好是自己去找一份工作，是吧？同时，你父母也给你出一个声明，证明他愿意帮你抚养小孩，
1: 或者
0: 你
1: 的弟弟说愿意帮助你，对他没有结婚嘛？
0: 协助你带小孩，是不是啊？你自己刚好又有一份工作，哎，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你争夺孩子的抚养权会更加有利一点。
1: 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明律师，
8: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6: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边。
5: 哎，走走走。
6: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5: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6: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5: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7: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5: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7: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5: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7: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8: 哼，我们分手吧。
5: 哎，亲爱的。
9: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9: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来自湖南省肿瘤医院甲状腺外科的主任医师彭小伟教授。我们后台呢有一个朋友给我们发来留言了啊，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特别关心。他问到，他说良性的结节要不要吃药消掉？这个良性结节检出来的概率呢应该会更大一些，很多朋友都有类似的问题，要不要吃药把它消掉？能消掉吗？彭教授，你给大家来解答一下。
13: 好的，申晨，对这个问题可能确实是大众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12: 是，
13: 我在门诊当中有一些病人呢，就老是说这个结节是良性的，那彭教授你觉得要不要把它切掉？我说不要切。那不要切的话要不要吃药呢？我说吃药也不需要吃药。
12: 嗯，
13: 那它怎么消掉呢？我说不需要消掉啊，它就像身上长一颗痣一样的，那怎么样去消掉呢？没有必要啊。
12: 嗯，
13: 那我们是不是要等到它慢慢的就这样子慢慢变化呀，变大呀，然后等到最后啊长大了之后再来做手术？我说第一个，这个良性的结节它的生长非常的缓慢，可能很长时间甚至一辈子它也不会要长大能够需要做手术的这么一个状态。
12: 嗯，
13: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们吃药啊或者是吃什么食疗啊，对这个结节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12: 嗯，
13: 所以大家也不要去花时间花精力，
12: 嗯，
13: 花钱去买药吃还要吃苦。
12: 嗯，
13: 所以这一点的话我也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浪费。
12: 嗯，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类似的问题啊，他说如果一旦查出来的结节是良性的而且尺寸不大，那我是不是可以通过自我的按揉把它给揉散呢？这个有可能吗？
13: 那这个不可能。
12: 嗯，
13: 再一个我也告诫各位，千万不要去按压，
12: 不要去按压，
13: 千万不要去按压。
12: 嗯，
13: 因为我在临床当中有一个病人，在几年前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12: 嗯，
13: 一个病人他是急救啊，从那个急救通道通过救护车送到了我们医院。
12: 嗯，
13: 送到我们医院的时候，病人已经出现呼吸困难。
12: 嗯，
13: 我们当时是没有床位的，后来借用了 ICU 的病床，把他直接在 ICU 里面进行了马上紧急的处理。
12: 嗯，
13: 啊，在很快几个小时之内就把那个肿块给切下来了。
12: 嗯，
13: 那实际上这个肿块它就

0: 又是个良性的肿瘤，那个患者就是发现这个肿瘤，他就是不停的去担心它，然后那一天呢，他就跟别人去聊，别人就告诉他这个结节怎么样一个方法可以通过按摩的方法去把它消掉，
1: 听
0: 然后
1: 别人
0: 他就
1: 说的，
0: 听了这个别人的这个谣言，然后就按压他一挤压，引起了这个肿瘤里面破溃出血，那么一出血的话，很快在2个小时之内。就快速的增大，然后压的话，我就没有办法能够很早的睡眠，睡觉，经常要熬到12点钟才能够睡觉。实际上这样子是对身体不是很健康的。那么在我们平常的这个大众当中啊，出现这种晚上刷手机啊、熬夜啊、晚上吃宵夜啊，还有睡眠不好、失眠这种情况，可能越来越多了，啊，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那在这里我就告诫大家，这种生活习惯对于甲状腺结节，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内分泌系统。那么这种情绪的波动，还有这种熬夜、作息时间的不规律，都会影响到甲状腺结节的发生。那么怎么样来解决和平衡这个问题？我需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尽可能的我们养成一个良好的个作息的规律。就是我们不需要今天早睡，明天又搞得好晚1、2点钟才睡，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天要有个规律的生活，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睡觉，而且我们的生物钟可能固定下来之后，它就不会影响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内分泌系统，我们的睡眠也可能在一个时间点上面就能够安然入睡了，要不然过了这个时间点就没有睡眠了，大家经常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本身我们平常可能11点钟睡觉，到了那个时间点马上就可以睡着了，但是过了那个时间，到了1点钟就睡不着了，有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第二点的话，如果真正的睡不着，大家也不要担心，睡不着，我们闭上眼睛，闭目养神，它也是一种休息。不要觉得烦躁，不要觉得焦虑，觉得好恐怖，我明天怎么办？实际上，我们连续几个小时不睡觉，晚上只睡了2、3个小时。也是可以得到很好的休息，第二天的工作学习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以平常心来对待，闭上眼睛它也是一种休息，并不是一定要睡着了之后才能够得到大脑的休息，所以这一点我们告诉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法，反而

0: 么这种情况也要引起重视，要看一看是不是咽喉的问题还是甲状腺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声嘶的问题，出现声音嘶哑了，那么这种情况那也要去甄别一下，究竟是声带的声带上面长肿瘤，还是长息肉，还是这个甲状腺长得结节了。
1: 我们后台呢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已经确诊是甲状腺结节了，然后这几年检查的时候都发现结节大小没有变化，但是彩超提示是钙化了，然后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代表结节变坏了吗，或者是恶化了吗？他现在彩超提示有钙化。
0: 钙化这种微钙化它就是甲状腺癌的一个 B 超的表现。所以它既然已经是甲状腺癌，那么出现钙化它就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那么没有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做手术，可能是因为这个结节不是那么大。目前是不是可以继续观察，可以到时候定期的复查。也可以到时候到我门诊来找我看一看，我给你把关。
1: 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这个结节问题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在我们后台留言，也欢迎大家继续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

0: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1: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0: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1: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0: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
2: 是免费教给大家的，不收一分钱，就这么白给了。
3: 对，再给大家重申一下啊，我不要大家一分钱，你们也不用花一分钱，但是呢，这个药材呀，你得自己去买，不是在我这儿买，我这儿呢也不卖药，我们呢就到自己家最近的那个药店配上药，再买上优质的黄酒，高度的粮食酿造的白酒，回来呢自己泡就可以了。那至于这些药方，只要您需要，尽管打电话过来问。您说我都60多岁的人了，留着这些方子干啥呢？死了咱也带不走。再说呢，这些药酒方子呀，那都是靠咱们祖祖辈辈的经验积累起来的。我只不过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做了一些改良，让这个药效更强大，更容易被吸收，更容易被我们人体利用，更适合现代人的体质。这样的话，作用是不是更明显，效果更确切呀？本来呢，就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方子，我也只不过是收集起来，然后呢，再分享给大家。这叫啥呢？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医生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嘛。这些方子如果大家都学会了，就能够自己泡酒治病，咱们再也不用求人了，对不对？咱们这些上了岁数的老年人呐，现在上医院看个病难不难呐？真的是太难了，挂号排队几个小时，看病不到5分钟，进屋还没等说啥呢，医生就直接告诉你去化验吧，拍片子吧，拍 CT。

做核磁吧，做个彩超或者做个心电图吧，对不对？这腿脚利索的还好，要是赶上个腿脚不好的，等你楼上楼下跑完，上午去做检查，下午取结果，再回去排队，人家医生都下班了，人家会等您吗？不会的，怎么办？第二天再去，就这么折腾啊，没病都得折腾病了呀。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这是不是现实存在的情况？那么这一天下来是饭也没顾上吃，还把自己累得够呛。回到家呀，病反倒更严重了，想想啊都头疼啊。可是我们要是自己。

0: 往往吃两片三片才能起点效。有一天，老人家看着家里堆着的药盒，才发现，原来这些年呢，不知不觉已经吃了有3万片了。其实，这个老高太太的经历呢，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可以说也是他们的真实写照。咱们这些老年朋友这一生啊，有很多的共性，比如说，年轻的时候都是吃苦受累，天天干活，尤其是家在农村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然后结婚生孩子，又为孩子为这个家继续操劳，每天都有太多的操心事儿。这压力一大呀，最先体现出来的毛病就是睡不着觉，头疼。这个老高太太就说她这个头疼呢，就像有人拿一把大叉子直接插到她的脑子里一样，然后来回的转圈，拧来绞去。脑浆子都快给他扯出来了，然后呢，又朝脑壳里灌满铅，再伸进去一个搅拌机，疯狂的搅拌，全搅成一堆烂泥了。最后怎么样？脑子不好使了，啥也记不住，说话颠三倒四，经常认错人。其实我刚才讲的一点都不夸张。一般头痛的患者服用21味川芎酒，1个小时之内，头痛就会缓解很多。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你头疼是不是得常年吃药啊？身体里是不是已经堆积了很多药毒啊？那这些药毒怎么处理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毒攻毒，因为附子呢，被我们称为回阳救命第一品。我相信，对于中药有所了解的朋友，一定会对这个附子不会陌生，因为附子虽好，关键的时候能救命，但是它也有毒。可能一听到这儿，大家都不敢用了，是吧？这有毒哪能行啊？别再中毒了！大家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和疑虑。所以说我经常会在节目里边讲我给大家的这些药酒方子，我不要钱。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那就是你必须要去正规的药店买道地的药材，去选择古法炮制过的附子。这样的话，不仅没有了毒性，反而会在组方当中放大异彩。那附子这味药一定要善用，而且要用在最合适、最必要的时候，不必要的时候那肯定不能用。我在20味。川芎酒的方子里面增加了这一味附子，就变成了21味川芎酒。那么加了附子以后呢，这个方子就更加的合理，因为附子跟人参放在一起，它能够养心，这叫做起死回生的第一方。
1: 这里讲到的起死回生，是我们普遍认为的那个起死回生吗？
0: 没错呀，就是你想的那样。往往人在快死的时候呢，也就是阳气快要断绝的时候，用人参回其元气，再用附子回阳救逆，把那一丁点儿快要下去的阳气呢，赶紧给它拉回来。这是不是起死回生呢？再看附子和山药，能强脾，所以有附子山药汤，也就是一味山药加一味附子。山药呢是健脾的。那配附子呢，能强脾，能够让脾阳或者是脾本身各方面的功能迅速的增强起来。你再看附子，如果同麻黄一起，就会强肺，所以又有麻黄附子清心汤。麻黄呢，开肺气，加上附子能够开肺气，回肺阳。我们再看这个附子和麦冬一起，能够强肺。有的人可能知道这个麦冬啊，它是补肺的良药，它偏于润肺清肺，是一味寒凉的药。但是跟附子在一起用呢，寒归寒，热归热，这叫相得益彰。我们临床上附子和肉桂同用，它会强肾；附子配甘草还能够益心脾。
2: 好多年了，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了，而且我就发现啥呀？我家我姥还有我妈，他们都头疼，这不是一。

0: 传到我这儿了吗？这头疼的，哎呦，我跟你说，头疼的可厉害了，头疼劲儿上来之后，啥也不能干呐，疼的我跟你说，真的死去活来的，真让人受不了。
1: 嗯，你这个问题过去没少吃药吧？
0: 哎呀，那药吃的那都没数了，你就像止疼片，人家都吃一片两片就见效了，我一把一把的吃也不行，也根本挺不住，就是天麻丸我也没少吃啊。我吧还不光头疼呢，有的时候晚上还睡不着觉，一天给我折磨的呀，我跟你说头昏眼花的，真是活受罪呀。医院我也去了，大夫也说没啥好办法，这头疼的原因说啥也查不出来，完了就说我是啥，就说我是神经性头疼，我也不知道咋办好了。这不那个听您说嘛，说这书里头有治头疼的那个药方子，我就赶紧打电话了，寻思让您帮帮我呢。
1: 嗯，为什么我一听说你有头疼的问题，我就会问你，你没少吃药，没少治疗吗？就像您说的一样，这头疼啊，真的是太痛苦了，而且疼起来呀，真的是无以言表，什么都干不下去，甚至正常的生活都受影响了。而且今天呢，我也给大家讲了是一个患者头疼吃止疼片的例子，估计你也和这个老人家差不多，也是每天大把大把的吃止疼片。不仅解决不了头疼的根源问题，而且呢，药的毒副作用还长期在我们体内沉积，是不是这个样子？
0: 是啊，
1: 嗯，你看看，头疼的问题非常痛苦，大家都会积极的治疗，最后导。
2: 您讲的也特别好。哎，我对了，我听说你是不是要出书啊？我今天就是冲着这本书来的。
1: 哈哈哈，都是冲着这本书来的哈，
2: 那可不吧。书里面它不是有好多的那个药酒方子吧？因为我觉得啊，那里面肯定都是那种好方子。
1: 没错的，你真的是说对了。我的这些方子呢，可都是我临床经常用的，效果好的，我才会收录在《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里边，都是花钱少、效果还好的药酒方子。那么更重要的呢，是我多年来治疗慢性疾病的一个经验总结。其实我的药酒方子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因为我这辈子没干别的，就研究药酒了。那这本书里边收录的都是药酒方子里的精华。可以说每一个都是经过临床验证的，效果突出的。我想了解一下，你为什么想要这本书呢？
2: 因为我也是经常性的就是会偏头痛，还有脑动脉硬化，血脂也高，头一疼起来吧，哎呦，那真的就像炸开了一样，那个后脑勺啊特别的疼，哎呀，怎么说呢，我真的就像恨不得啊拿那个砖头把那个砸脑袋，那个刺猬啊真的是别提有多难受了。
1: 我特别能够理解这些头疼病的患者，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2: 那真的是，也就是毫不夸张的说吧，疼得我啊都在床上打滚儿。这话说实话一点不掺假，那可是真疼了。
1: 是真疼啊，能够明白你的感受啊，就像您刚才讲的，头痛欲裂呀，而且还有。

也行。不用花钱买啊，不用花钱买，我是给送给大家的。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嘛，谁懂不如自己懂，谁会不如自己会，谁有不如自己有。大家如果说人手一本《常熟药酒名录》的话，然后呢遇到问题了都能够自助助人的。其实呢，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大家都想要，但是这本书呢目前还没有正式出版，就算出版了我也不会卖。我呢，就是愿意无偿的提供给我们这些爱中医啊、学中医、爱用药酒治病的朋友们。你呢，这样打个电话先把名报上，我看看正式出版。

0: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妈妈，我饿了。
5: 饭菜马上就好了。
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4: 妈妈。
7: 妈妈。
4: 妈妈。
3: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3: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0: 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1: 哎，鱼不要抓！哎哎哎，
2: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1: 完了，这鱼就……
0: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3: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4: 扔什么？
5: 是一个吃了的鱼棒子。
6: 湿了的玉米棒子。
4: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3: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7: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8: 有谁压小孩啊？
7: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9: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他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3: 拨通的权利受到侵犯之日起开始。好，那什么时候知道呢？我们如果写了收条，写了借条，对吧？借条上面会写还款时间。好，他到只有到了那个还款时间没有还钱，你才知道你的权利受到侵犯，才从这一天开始计算3年的诉讼时效。
14: 也就是说，因为你没有写借条或者欠条，反而导致你们没有约定还款的时间，对吧？反而你这个时效拉长了，而且现在你又告诉我们说，你能提供今年之内你催缴的这个或者是催他还款的这个录音，是吧？综合起来的话，您维权是没有障碍的，对不对，张磊？
13: 对，没有借条和欠条，其实我们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有转账记录啊，证明你已经把这个钱给付到他了啊，但是你还要证明什么呢？这个钱是借款，是借给他的，不是还款，也不是货款，是不是啊？
15: 我那个上面写的很清楚，就是借款给他周转，
13: 就是聊天记录里面
15: 不是。我的那个
13: 备注是吧？
14: 转账备注，
15: 转账，微信转账，它不是可以生成一个那个微信转账的那个
14: 备注，是
15: 微信公司盖了章的那个单子吗？
13: 嗯，你做了备注对吗？
15: 那个单子上面备注写的非常清楚
13: 啊，
14: 写的是哪几个字？
15: 借给他周转，
14: 借给他周转，你当时备注的是借款周转是不是？
15: 对，
13: 那这就没问题啊，有转账记录，转账记录也备注了是借款。同时你也没有跟他写借条，也没有打这个欠条给你，是不是啊？就没有啊，就不用考虑诉讼时效的问题啊。
14: 同时也要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提醒啊，如果你找不到在微信或支付宝里面能给你出示的盖了红章子的转账记录的这个条码，您在我们的群里问，我们有相关的流程告诉你在哪里操作，点哪几个点，然后把这个文件下载下来。好，这是第一点。
13: 你现在就是你担心的主要是诉讼时效的问题，那现在我们这个时效的问题解决了，对不对？你要考虑到就是在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催讨之下，他还不给你还这个钱的话，咱们是不是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去走法律程序
14: 上强度？
13: 对，咱们可以到法院去起诉。当然起诉之前，因为钱不多，我也可以告诉他，是不是啊？你如果这个钱再不还，我就会走法律程序了，是吧？已经这么多年了啊，咱们就是先把事情讲清楚啊，不管是我后面，你不要说只有几千块钱我起诉你，我之前是提醒过你的，是吧？所以你先把这事儿给他讲清楚，他如果还不还钱，那没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走法律程序去法院起诉。
15: 张明，再一个事情我请教一下您，就是因为他这个欠款本来就比较少，我自己来做这个事情可不可以呢？就是到时候他约定的时间他没有还给我。
13: 约定的什么时间？你不是说没有约定时间吗？
15: 我跟他电话沟通的时候，他约定了一个时间
13: 了，你承诺了一个时间。
15: 对
13: 啊，可以啊，到这个时间节点如果再没还，你可以自己起诉。现在起诉的话，对于一些事实法，就是说对于事实比较清楚的，是吧？法律关系比较明确的 证据也是比较充分的案子，完全可以自己打官司。

0: 好的，好的。
1: 而且这个事情虽然说宋先生您这个整个的数字比较小哈，我也就着您这个事情来请教一下张律，没有借条，那就意味着没有约定过利息。那如果是说我到时候要把这个欠款要回来，我可以主张利息吗？
2: 可以主张利息啊，但是这个利息是，就是说，如果双方没有约定利息，那么咱们就两个问题：第一，这个利息怎么算，是不是啊？第二，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问题？咱们有没有约定还款时间？那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利息呢？就从你向他主张权利的那一天开始。比如说，你要他给你还钱，是不是啊？比如说，你到法院去起诉他之后，你可以向他就主张这个利息。那利息是个什么标准呢？一般就参考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1: 银行贷款利率来计算，这是一个参考。
2: 对，它就 APR 的一倍嘛。
0: 好，
1: 好的，感谢您的支持。96218转0号键，马上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杨先生。
3: 你好，我是那个社保补交的问题。
1: 是公司的社保是不是？
3: 对。
1: 您在这个公司工作多少年了？
3: 6、7年了。
1: 六七年了，是最近没有交，还是一直没有交？
3: 以前的没有交，最近的后来交了。
1: 哦，那就是说前，
2: 嗯。
1: 相当于你已经有合同了，可以这么理解，对吧？约等于，
2: 对，其实你现在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社保局需要的材料，你已经准备好了，已经准备齐全了，对不对？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看社保局怎么处理了。如果说单位不在指定的时限之内给你把这个事儿补缴完成的话，他们可能会面临着不仅仅只是补缴，可能还会面临处罚。可能面临着一个1到3倍的处罚，所以说这里还是看一个强度怎么样啊？社保局给单位的一个强度，他如果说下一个正式的通知告诉他，限你在多长时间之内把这个事儿，社保的问题补交搞好。如果说在此期间内没有搞好的话，是不是啊？那可能就会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处罚，
1: 给你上强度。
2: 对，
1: 其实就是给我们打工人交社保是他们公司的义务呀。法定义务呀，
2: 对，其实你也这个事儿，你就也不用去找公司，你直接找社保局帮你去处理就可以了啊，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3: 对，你听我说，社保局去找过公司，也找了几次，社保局然后他怎么说嘞？他说是公司不服他那个劳动仲裁，然后他们要上法院起诉，可是这样，
2: 那
3: 接下来一直拖，
2: 这是有道，这是没办法的啊，因为。不管这个结果怎么样，但是呢，他有这个权利来跟你打这个官司。比如说仲裁结果不服，他会给你起诉一审，甚至还可能给你二审，对不对啊？因为你这个裁决书还没有生效的原因。
1: 这也是他的权利，对不对？
3: 那这个
2: 对
3: 这个裁决书它有效期没有？
2: 他是这样的啊，你要知道，你仲裁结果出来之后，如果说单位不服，他向法院起诉。是不是啊？那么这个仲裁就直接就不生效。你要有法院的判决为准的，法院打了一审，二一审他还如果没有如果说他没有上诉，一审才生效。如果对方上诉了，你还必须以二审的判决。
1: 谢谢我们的杨先生对节目的支持。
4: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0: 一下还能不能做，给你做劳动能力鉴定啊？
1: 嗯
0: 啊，那个迟来的劳动能力鉴定啊，
1: 这个要以社保部门的回复为准。
0: 对，因为你的病历肯定还是在的，
2: 对，
0: 是吧？当时病历就已经诊断出来是骨裂嘛？
2: 嗯，是的。
0: 两个确实是两个问题，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你要到社保局去咨询一下，看你这个还能不能帮你再做这个劳动能力鉴定，因为工伤认定做了，下面的一个程序还一直没有推进，对吧？这第一个，第二个你也可以去咨询一下专家，就你的这个伤情按照工伤的标准能不能达到实际的一个工伤。
2: 哦哦，行，
1: 这个基本上在社保部门都能够获得答复。
0: 嗯，
2: 那我们是那种县级市，他可能我们要去医院试做，我不晓得那个鉴定费用大概是多少，我就怕到时候如果鉴定不了工伤的话，可能自己要出多少钱的费用。
0: 鉴定费一般800块钱吧。
1: 嗯，
0: 现在不知道涨了没有。
1: 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先初步的问一问，对吧？打听是不用钱的嘛。
0: 嗯，对。
2: 这样子，
0: 你可以先到，比如说在你们那里应该有这种司法鉴定机构啊。你说按工伤的标准，我这个伤情能不能达到这种实际的工伤？你可以咨询一下，跟别人分点，是不是啊？
2: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个时间有点久远的话，如果社保局他拒绝我怎么办？因为我们也去问了一下，
0: 那就要单位赔偿你这个损失啊。
1: 如果存在这个损失的话，
2: 就是他现在是确实是阴雨天，还是有点不舒服。
0: 如果你的程序不是说你现在舒不舒服的问题，而是在你当时受伤的这个节点，你这个伤能不能构成实际工伤？
2: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那个劳动伤残鉴定。
0: 对，就是你当时的。
2: 我怕等会社保局他不受理，他以距离5年为由来拒绝我这个申请。
0: 嗯，
1: 如果他拒绝，那就是按流程来讲。
0: 你
1: 这个是，
0: 这一看单位有没有过错啊？如果单位有过错，你要单位赔偿你这个损失啊。你自己去找个鉴定机构做一个按工伤的标准做一个鉴定，做一个伤残鉴定出来。
1: 思路是这么个思路。
0: 对，
1: 嗯，
0: 就是说有一个救济途径，就是说如果是因为单位的过错没帮你去走工伤认定或者劳动能力鉴定流程，导致你造成损失的话，你可以有个案子叫工伤保险待遇的这么一个诉讼，知道吗？但是你需要自己去找这种司法鉴定机构。把你的这个伤情按照工伤的标准去做一个伤残鉴定。
1: 这个对象。

0: 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梨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

0: 工单位啊，它是两个主体在这里。这个公司他们还是有点问题啊，就是在第一个十年快满的时候，按道理讲他是给他签50个月劳动合同，但是在这个时候你突然间又换了一个派遣公司，等于你的，等于你自愿的，是不是啊？跟另外
1: 他也不是说自愿，他是说你不签，我就不给你发工资了，就是所有人一起的把他签。
0: 所以你最终还是签了嘛？
1: 对，必须得签嘛。
2: 也就是说有过那么一份文件你签署过了。
0: 其实在那个时间节点，那我不签，你如果把我开除或者说怎么的，是不是啊？那我也是可以主张这个经济补偿或者是赔偿的。
2: 好，这个地方就是咱们要提高法上的地方。那过去这是咱们不追，现在如果面临同样情况的朋友们，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来找我们96218-0。那现在我们请张丽来帮李先生解决的是现在突然提高了 KPI， 想要变相裁员的这个问题，您来支支招。
0: 在这里啊，关键是看啊，就是如果是说突然改变我们的劳动条件啊，就是比如说你不给我提供我的系统，让我看不到我的客户，我没办法正常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来讲，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什么呢？一个这个变相的，可以理解成是一个变相的一个辞退，或者说一个不提供劳动条件，其被迫离职啊。被迫离职，我觉得应该是属于符合这个条件啊。当然，我们以前还有的案子也碰到过，就是说视为变相的辞退，
2: 变相辞退，
0: 对啊，完全不给你任何一个工作系统，不给你了，是不是啊？你没有办法去正常工作了，
2: 没收了我的工具嘛，可以理解为、
0: 对。
2: 好，那现在我们的这个李先生该怎么做呢？
0: 双方熬啊，看到你把我熬掉，还是我把你熬掉？
1: 哦，哎，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这种我们这种劳务派遣的，他们没给我们购买这种公积金的话，也可以那个吗？
2: 没有给你购买公积金，
0: 可以啊，公积金是可以的。
1: 是可以的，是吧？
0: 对，公积金社保都是可以的，只是公积金不能作为一个被迫离职的一个法人事由，社保可以。
1: 对的是吧？
0: 那
1: 就是说，目前我就是你只能等，就是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后续再跟公司去协商什么的，也没有这种维护自己权益，没有更好的这种办法了。
0: 你也不是说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果你自己想在公司干，但是公司又不想跟你在成立确定这种劳动关系，想把你辞退，是不是啊？那你就后面会很难受，我估计啊。
2: 小鞋子可能会穿一穿啊。
0: 他就是因为他就是摆明的，现在就是要逼你自离嘛，对不对？
1: 对，是的。
0: 他会一直这么搞下去的，既然有这个想法，所以你可以，你也不如跟他就是把窗户纸给他捅破了，跟他谈嘛。
2: 摊开来讲，就是我们前面张律讲的四个字：你要变相辞退我，对吗？
1: 但是我们之前他们也出现过一个情况，就是说有的人因为公司，他说变相裁员之后也是这种做支撑的，不是影响类的，他们也是像我这种情况一样的换了人家公司，然后跟他们谈判，他们也是把前面的工龄也给算上了，赔了钱让他们走。
2: 如果说公司有这个良心，那挺不错呀。
0: 对，他们如果说认这个，那 OK 还可以。我不排除

0: 的这种租房合同，它都会有一个违约金条款。比如说你周期一年，你没有到期你不租了，那么你违约我可能就约定你要承担一个月租金的违约金，或者说押金不退，它这属于一个违约条款，并不属于一个格式条款。
1: 嗯，也就是说你在签的时候可能内心有点侥幸心理，对吧？
0: 嗯，对。
1: 但你这个责任不能全推在对方的身上。
0: 嗯，
1: 你是明明知道你是要签两个月，但是你看到是年单，你还是签了字，对吧？咱们要对自己签的字负责，这也是一种契约精神。96218-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看到这位叫做 Promise， 他说：“你好，结婚两年，有一个两岁女孩，男方有过家暴，并且不挣钱。最近一年多都是男方父母给钱生活的，男方名下无车房存款，双方都没有稳定工作，娘家弟弟还没有结婚，父母离婚了，给不了我多大帮助。我想离婚带走孩子，可以争取什么？”我怎么听完之后第一反应就是你带走孩子你拿什么养呢，是吧？我们先不说养的事情，我们来说说分割的问题。
0: 对，
1: 家长率
0: 我只是觉得比较迷惑的就是他好像刚才讲完之后什么都没有，他还想问能分到什么。
1: 对你。

0: 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五成。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银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1: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银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这里。
2: 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
3: 型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5: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4: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6: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
8: 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9: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3: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
11: 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12: 动手，
13: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1: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3: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三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一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六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

0: 其中三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三天内两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1: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九月一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九月一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
2: 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1: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2: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0: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2: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3: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1: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3: 是吗，我的小孙孙。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

0: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喂，
2: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1: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2: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1: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2: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1: 行，我来预约。
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

0: 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老伴儿，快拿大木盆来！
2: 干嘛呀？这一青一乍的，
1: 刚钓的鱼，个个活。
2: 哪儿钓的呀？
1: 护城河呀。
3: 这护城河是不让钓鱼的。这些年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河湖治理，现在水变清了，鱼也多了。可这鱼是用来净化水质、改善生态环境的。再说了，野生环境下生长的鱼，那也不能随便吃啊。
1: 我这不就活动活动吗？
2: 想活动，上咱们社区新开老年驿站呢，那儿看书、下棋、打牌，还能打乒乓球呢。
3: 以后您要是想钓鱼啊，我周末带您去专门的鱼塘，到时候再让我妈给咱们烙几张糖饼，保证您钓的鱼啊个个都是丝劲还高高的。
4: 关爱环境，从自身出发。
5: 小慧说着就推门进院，招呼着任精子也进来，进入了东厢屋里，这才

他们一直以为永远不过是个跑行商家的阔少，不谙世情，乍一出道就出头管闲事儿，还充大头吓唬人。至此才明白，原来竟是当今的儿子。小慧原以为他是外省哪个官宦子弟，是从京里投亲去的，永远举止安详稳重，温文尔雅，少男少女原自有天生的温馨缘分，对他颇有好感。及至亮明了是王爷，也不禁身上一颤。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
2: 化解这些个难题。这几天呢，自从呢老师跟大伙儿讲了我们用三通五活治疗的方法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这些个久治不愈的疾病之后呢，大伙儿纷纷来和我通话。我们这几天呢来的朋友是非常非常多啊，问我说，是老师，咱们这个国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么灵的药，大伙儿用的都这么好，那么我们要治这么多年的老病重病，真的只用一块钱一片药吗？大伙儿在怀疑这个事儿。其实呢，我在这儿啊，再次的郑重的告诉大家啊，一块钱一片药的价格呢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小病微病咱就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通过我们灵奇方的服用，各位大伙儿身体当中啊这些个疾病一般呢，哎，有快的当天就见效，慢一点的三五天也开始改善了，胸不闷，气不短了，头不晕了，有个十天半个月的，您再量量血压、血糖、血脂。

尿酸这些个指标都开始往下走了。一副药的时候呢，症状表现几乎就没有了。您等两副药，那甚至呢，我们讲有很多中风偏瘫的，原来呢抗吃抗拉的，也都能够呢下地扶着墙来回的挪一挪，走一走，屎尿自个儿送厕所了。三副药之后啊，各位几乎是完全康复了，效果都是非常好，各保各，没有一个说不行的。我们目前为止啊，用句流行发心，但是咱回头看，为什么这么多人，有的用完一副药马上回来订第二副，有的用完三五天回来就订，有的人三副药用完好的利利索索，还替亲友来订，原因在哪儿？这药好，对吧？好在哪儿？咱来看原因啊。咱说过去啊，之所以呢咱们的老慢疾病久治不愈，原因有且只有一个，你甭管哪儿的病，也甭管咱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呢追溯它的根源，这病哪儿来的呀，都是咱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五脏功能下降所导致的。那说到这三大生命通道都是什么呀，各位，这里面包括脾胃通道、血脉通道，还有肝肾通道。五脏说的就是咱们肝心脾肺肾啊，这个不难理解。好，那么咱们来看这三大通道啊，咱们第一个，您先别小瞧这脾胃通道。有人拿胃病不当病，但是十人九胃，胃肠病是半条命啊，其实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活一天咱就得吃一天，因为只有吃饭了才能转化食物，哎，成为水谷精微供给给五脏。那如果说您的脾胃通道淤堵了，脾胃不和了，当您吃什么也消化不了，你不吸收利用不上的时候，那么你的脏腑组织器官就会挨饿。因为脾胃是什么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人之后天之本，你时间长了，您琢磨吧，那五脏能不得病吗？人能不得病吗？这为什么中医所讲说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啊。各位您记着吗，中医有很多门派，补肾派呀，啊，扶阳派呀等等，您记着吗，脾胃是单独可以立宗立派的，老祖宗是李东垣，人创立是脾胃派，你看专治脾胃就能治大病，原因就在这儿，很重要的。而且还有什么呢，现在医学证实了，脾胃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为什么你说脾不好，人容易得肝炎，容易得皮肤病，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呢？因为免疫力低下呀，对吧？类风湿不是免疫打仗了吗？对不对？你无法抵御外邪所导致的呀。所以正因为如此啊，你真正想好病，你真正想康复，你得遇到好大夫。好的中医大夫其实不管治疗任何疾病，尤其是咱们老同志这样的一体多病的、久病不愈的这样的患者，你看开方子的时候一定会先开脾胃，那脾胃通道您得通啊，否则呢咱说了，您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你食物不转化，你药物就能转化吗？到胃里头那食物也好，药也好，都跟那一日游似的，昨晚吃点韭菜，今儿早拉韭菜，昨天吃了一穗苞米，今儿早全是苞米粒出来了，那您想想，你都不吸收不转化啊，对不对？那你药也一样，你不论吃呀，人家嘴里面多么多么好的药，人家一吃就灵的药，但是到您这儿也跟一日游似的，咋吃咋拉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呢，这脾胃的通道你必须要调整，能吸收能利用能转化，这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你这块好了，各位病好一半。那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第一步做的就是这个，所以有很多人说了，一用就见效，一用就开始好，一用就觉得，哎呀，这身体轻松了，各项指标也跟着往下走了，特别好啊，因为咱们做对了呀，对吧？这是第一步啊。那么人体第二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这一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全身供给营养的运输通道，叫血脉啊。血脉大伙儿可以把它理解成为血管和经脉两个部分。你看咱第一步先做好了，脾胃生成气血了之后，这气血来了，咱们要通过什么途径运输给我们的五脏六腑啊，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那一定是要通过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身体正常的运动，保障我们的思维啊。你说你是举手

拿杯子你是头足是吧，全靠咱们这血脉畅通，才能确保咱们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我行医30多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其实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是一个医者，关键呢可能跟我的出身有关啊。我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从小呢虽说啊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但是我的养母对我非常好，最后我是眼瞅着他活活是疼死的，死在肝病上头了。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行医，一定要学好医。但是您知道吗，学医承受的痛苦你用10天10夜你能说完吗？说不完。我知道自己一生受过多少的苦，遭过多少的罪，受过多少的冷眼儿，我还知道我们的患者有多么的不容易。我遇到的患者的穷和无助，各位，有的时候你连想你都想不到。你知道吗？一分钱没有，扑通跪你面前了，大夫救救我吧，什么心情？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啊，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来帮助这样的患者一把。这也就是说，有很多人问我啊，老师，你得顶了多大的压力呀，能够让我们用1块钱一片药去用是这么好的灵药，压力很大，是这样的。但是我说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我研发的、我传承下来的我们这五活康首灵气方，咱们这又灵又奇的好药，成为有钱人医药的福利。毕竟咱们有钱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是困难的，我们是需要救命的。即使是中等水平家庭，是不是也想省点儿，在别的刀刃上地方用上？哎，我更想的是给咱们这些个这个中低产的家庭一次公平的治疗机会，特别是穷困的患者。有钱人用的药，我们普通老百姓大伙儿也能够平等的用得起用得上。咱们也都来试试这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各位讲啊，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的光环很多很多呀，很多奖项荣誉，其实我在这不想列举。其实我觉得给予我们最高的荣誉是我们在1个月内

恒生，各位知道是中华老字号。有人要问我啊，就是说你看有很多的健康讲课讲完之后，哎，老师讲的东西他找都找不着。那各位，你拿到我们的药盒，你第一眼你去瞅药盒

0: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血糖也不会高。你这个通道通了，消化吸收已经开始形成良性循环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一通脾胃打好基础了。二通血脉，我们把已经存在的糖毒给你代谢掉，输送走。另外一个呢，有效的营养这个经络通了，讲话的高速公路不堵车了，刷刷刷营养全来了啊，到眼睛上面了，白雾慢慢散了，哎，这一下子输送到了。其实如果早遇到咱们的药，是可以避免截肢的，对吧？这是通血脉。还有什么呢？肝肾，我们把身体里垃圾毒素全要代谢掉，以后再存在的糖毒我们也要代谢掉，没有这种糖毒侵蚀，没有它影响我们方方面面，你就会没有任何并发症啊，就并发症就不会有影响。那么同时五脏得到足够营养，再加上咱们可以活细胞，对吧？我们提纯出来的，咱后续还有800多种多肽多酶，900多种治愈因子。所以说你想想，我们细胞都在活跃，那么临床来看不用说反反复复治疗，接下来您可能用到三副药我们就完全可以停药啊。你糖尿病
1: 请拨打健康专线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即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

是你吃的那些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心脏药、溶酸药，或者是保健品吗？显然不是。要是他们能够解决问题，大家的病根本不会像现在这样越治越重。那么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用上科学的治病方法707复合酶，再生修复你身体里所有死亡和病变的细胞，恢复和增强各组织器官的功能，你才能够健康，才能够无忧啊。我们的707复合酶，它的最大优势就是能让大家在短时间之内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吸收快的患者用药第二天就有明显的感觉，比如说血压稳了，心脏舒服了，不头晕迷惑了，反应慢一点的三五天后也能看到明显的变化。最关键的，记住，它解决细胞问题，治病治病根儿啊，实现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焕新。你像前面我提到那位杜大姐，这次推广工程她给自己还有她母亲都报了名啊，娘俩都用上了这个707复合酶，才10来天呢，老母亲这个血压就降到了正常的范围之内，脑子清醒了，人也不像原来那么糊涂了，能自己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哎，强大的治疗功效，自从它诞生以来，很多大的医药集团找到我，希望能够买断我的专利生产权。说白了，他们是挖空心思，想通过高价来获取暴利。当然呢，他们给出的条件呢也极其诱人，有的许诺我头衔与管理实权，有的许诺我难以想象的利润分红，有的呢投我所好，许诺我最高科技的生物实验室。可是作为中国人，这是我的科研成果，无论怎样，哪怕一分收益都没有，也要切实解决广大慢性病患者的病痛与苦难。所以我坚持把707复合酶带回了国。幸运的是，在相关部门的全力支持之下，他很快就完成了临床的实验，获得国药准字甲类

0: 拨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名额。吴院长，我能做的哪怕再难我也给大家努力争取来了。包含700多种活性酶的复合酶，让所有患者都能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就用上。那么这里边这个难度啊是大家想象不到的。我说这些呢不是为了让你们感谢我，我真是怕你们错过这个机会，特别是对于一些经济条件困难的患者来说，这也是用生物新药的机会啊。
1: 好，那我先去争取名额。吴院长，谢谢你啊。
0: 好，感谢参与，我们再见了。
1: 再见。
2: 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成天咳嗽的痰呢，可嘛大年痰，有时候当了点都是家里人呢都嫌弃我呀。
0: 你看，
4: 你就家里要来个亲戚，要是愿留人吃饭都不搁我家吃。就看我那样咳咳，你说人吃饭，我这呼噜呼噜的整的，人都吃些咽不下去呀。其实吧，我也不想
0: 取经一样，哎，很难呐，历尽9981，那也差不多吧。但是好在什么，当时我意志坚定，那个时候我就一个想法，非常简单，非常朴素，就是不研发出复合酶我誓不罢休。最终呢成功了，付出的努力咱们获得了回报。最终不仅呢研发出复合酶，而且还做到了700多种活性酶于一体的复合酶。你看看，所以说这个复合酶到目前为止我要给朋友们要做介绍了。那么这个复合酶是什么呀？707复合酶，这是先进的生物新药，它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的治疗型的药物，就是能够解决一体多病，能够治疗呢慢性病。你看看啊，讲到这儿，比方说您患有呼吸系统疾病。

0: 同时还要告诉你一句话，补酶就是补健康。细胞为什么病变？因为酶类物质的缺失，说白了就是酶缺乏造成细胞的病变啊。所以说补充酶，特别是补充咱们707富含700多种活性酶，能够解决我们细胞病变的问题。你想想是不是从根本上治病呢？你相信我啊，你记住，使用707复合酶80天，我们能够啊使我们的血液净化，80天细胞换新，80天能够恢复脏腑的功能，也就是说80天的时间必定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1: 那就太好了，真的是谢谢吴院长带了这么好的生物新药，而且这一次推广一克才1块钱，好药还真不贵。吴院长你给我也报一个名啊，我叫王佩芳。
0: 这位王女士啊，好，我给你报上名啊，报上可以，但是一会儿啊你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再确认一下啊，因为这个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就要结束了，现在有些地区这个名额已经非常紧张了啊，别看我在这边给你报上了，哎，你当地如果没有名额了怎么办呢？啊，那就耽误事儿了啊，你赶紧一会儿再拨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好不好？
1: 嗯，好，
0: 再见了这位王女士。
1: 嗯，谢谢吴院长，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落实报名。
4: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5: 707复合酶引起显著的
0: 说明什么？你还挺幸运的，你这病情多重了，光吃点药就顶着扛着能行吗？也没有到医院做过检查。你知不知道这位朋友你身上背的是什么？一颗定时炸弹呢，只不过这个炸弹还没有爆炸。你真的偷着乐，我告诉你，听你讲到这儿我都替你捏把汗。心脏问题不是小事啊，啊，一旦出现心梗怎么办？短短几分钟一个大活人啊，命就没了，从此阴阳两界呀，家庭也不团圆了。
1: 嗯，
0: 就这个病咱不说别的，有多少个人好好的啊，一下倒地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呀，舍得花钱了可是人没了。这个病这个事儿真的马虎不得的啊。
6: 是家里人啊也拿我没办法，这后来啊、
0: 哦、
6: 老伴儿他听你讲课了，
0: 嗯，
6: 得病啊，这个病根就是细胞得病了，只有从细胞上治病才能治好、
0: 嗯、
6: 别的什么方法啦，什么祖传的啦，那都是老黄历了。哎，那都是多年前的方法了，这方法最新了。他这么着听了以后，给我申请的707复合酶。
0: 这位老姐姐啊，我说句心里话啊，你老伴儿是个明白人啊、
6: 嗯，
0: 你老伴儿最起码思想没有落伍，你老伴儿知道与时俱进、嗯，啊，咱就不说治疗慢性疾病了，就说拿抗病毒这个药来说，去年的抗病毒的药都抗不了今年的病毒啊。啊，去年的方法都不好使，为什么？因为这个病毒它变异，它升级了啊！你治疗方法不升级的话，它能好使吗？道理多么简单呢！
6: 是老伴儿这回给我选对药了，现在啊，你看这才用了1个半月，我这心啊，就感觉心脏这块儿舒服了，它没有那种噔噔噔噔噔跳的，像从嗓子里边蹦出来那感觉了。
0: 嗯、
6: 你看现在我走啊，我快一点都没问题了，晚上睡觉啊，睡得也踏实了。他没有再说前胸后背啊火烧火燎的那个疼啊，让你憋醒啊，没那情况出现过。现在
0: 嗯，太好了，还有什么变化？嗯，
6: 不光我这心脏这块舒服，我那个过去不是神经性头疼嘛，说犯就犯，说犯就犯。哎，这段时间我那个神经性头痛他也没犯呢，吴院长，这可是我多年的毛病啊，给我也把这个毛病记住了。
0: 你看看，你刚才介绍这些都是在补充了707复合酶之后所收到好的效果呀，啊。补酶就是补健康啊，讲到这儿真的我要跟你说一说，咱别的不说，你为什么现在心脏病这方面治得这么好啊，就是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纤溶酶以及降纤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谈到这个纤溶酶和降纤酶，打个比方，就像人体里的太阳一样，它在溶解血

0: 酸的过程当中，就像这个太阳融化冰块，直接的溶酸变血气化，然后呢，随之排出体外呀。你想一想，这位朋友啊，堵在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这个血栓斑块被溶解清除了，血管不堵了，啊，流向心脏这个血液是不是充足充盈的？血中带。
1: 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
0: 当时啊，我就下了决心，我必须要研制出来一种复合酶，能够一药治多病，而且还能够让最普通的老百姓都用得起、用得上。最后啊，万幸的是，在我爷爷的启发之下，我从这个药中药方中方当中成功提取出了包含700多种活性酶的复合酶，同时在融合了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之后，成功的把复合酶制成了80个道尔顿的小分子剂型，因此才能够有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的超强效果，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这种酶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707复合酶。我常讲，用复合酶治病，就像往病人身上啊播种种子一样。700多种活性酶进入人体之后，会再生修复患者各个患病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他们正常的功能。我们呢，就以老赵大姐为例，她的风湿骨病还有腰托，都是骨细胞病变的结果。那707复合酶当中的玻璃酸酶，就能专门针对于骨细胞快速的修复受损细胞，再生出大量的健康的骨细胞，替换掉它已经死亡的骨细胞，让它重新的恢复正常的功能。那么自然而然，它关节疼。

0: 包根不敢着地儿，
1: 嗯，
0: 就像针扎似的，
1: 啊，
0: 这活动活动，搁地下慢慢找一会儿，哎，就能减轻点。
1: 嗯，长骨刺了就是。嗯，
0: 是是是是。
1: 嗯，
0: 我说为啥不是这么认可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呢？
1: 嗯，
0: 我已经都用了40天了。
1: 哦，已经用上40天了。
0: 所以，我感觉这个效果很好，很满意。
1: 啊，
0: 所以我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把名报上了。
1: 确实，咱们生物新药七零七复合酶呀。能够给我们这个慢性病患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0: 是 是, 是，
1: 用上之后啊，就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感受，
0: 嗯，
1: 效果非常好。
0: 嗯，我自从得了个病以后啊，老跑医院的，说句不好听的话，我都有点久病成医的感觉了。
1: 嗯，
0: 每次检查啊，都化验这个心肌酶。
1: 哦，
0: 大夫就告诉我，看你这个细胞是不是坏了。
1: 哦，
0: 酶呢是不是流失了？哎，就这么的，正好我听讲课说这个，补酶治细胞，细胞好了，那问题就啥都解决了。
1: 啊，我知道了，
0: 哎、
1: 这位朋友，我跟你说没错的啊。
0: 嗯，
1: 我在此啊，感。
0: 行，
1: 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好，时间关系啊，我们说到这儿，我在此啊，祝您早日彻底康复，我们再见了。
0: 哎，再见，吴院长。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落实报名。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院长。
1: 是我，您好啊。
3: 那个，我听你讲课的时间也不长。嗯，知道你是从国外回来的啊，做科研工作的，我想这医术肯定特别高，治病方面吧，你肯定也见多识广的，所以我就想问问吴院长，你说现在有没有什么新方法能治我老伴儿这个病呢？
1: 哦，我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是生物医学，介绍的是生物新药啊，应该说呢，这是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有效的方法啊。
3: 嗯嗯。
1: 但是呢。
3: 嗯，
1: 在讲这个治病的方法之前，我还是了解一下老伴儿的情况啊。
3: 嗯，
1: 老伴儿怎么了？多大年纪了？先告诉我。嗯、
3: 说是老伴儿，还岁数年轻的啊，今年这47岁了。
1: 哦。
3: 他平时就是爱吃肉，血脂啊、血压都高，那个胆固醇也高，但到了晚上啊，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了以后就看手机。
1: 哦。
3: 记忆性也不好。你说家里的钥匙啊，嘿，我说又忘了带了，总是忘了带的钥匙啊。你说有几次，我说你去下边拿条快递去吧啊。
1: 嗯。
3: 去了，空着手就回来了，就外边转了一圈就回来了啊。
1: 哦。
3: 这不半年前呢，有天早晨起来呢，他就老感觉他说脑袋迷迷糊糊的，头晕还吐。我说不对呀、啊，这情况，我就赶紧呢就把他送到我们离我们家最近的那个河南省人民医院去了啊。这一检查呢。说是大面积脑梗，
1: 嗯，
3: 还好去的还算及时吧。
1: 嗯、
3: 这医院里边做的给溶栓。
1: 那么在医院做了溶栓治疗之后怎么样？有没有后遗症？
3: 有，这不是出院以后呢，他这右边的手和这个腿还是不能动。
1: 那他说话怎么样？
3: 说话也说不出来。
1: 哦，那我得问几个问题啊。老伴血压高不高？
3: 血压高。
1: 怎么治的这高血压？吃降压药吗？
3: 你吃着降压药呢？
1: 吃什么降压药？告诉我。
3: 原来那个什么安露地平啊，什么戴文啥的都吃过的。
1: 哦，吃了之后血压怎么样？
3: 吃了以后它也是不稳定，
1: 嗯，
3: 就是有的时候这160，有时候可能140，它这种忽高忽低的那种。
1: 血脂高不高？
3: 血脂高。
1: 应该说这种情况啊，血脂一般都高啊。
3: 嗯嗯。
1: 哎呀，这个应该说是中风了，有后遗症了，啊，而且说不了话。半身不遂，属于半身不遂啊，右侧肢体呀、啊，哎，不能动了。嗯嗯嗯
3: 嗯，你说我老伴不是刚刚47岁呀、啊？当时我就感觉这个天要塌了似的那种，因为家里的顶梁柱子倒下了，真的是我心里特别难受，特别难受的慌，带他去做那康复训练。哎呀，这有一次呢，他好不容易呀、啊，他都努力巴拉的站起来了，高兴的冲着我还笑呢。这突然又马上又倒地上了，我看着老伴儿，我心里特别特别心疼。 你说老伴都没有放弃啊，我更不能放弃啊，我想方设法的，我得。

0: 紧给他找个好的方法，也赶紧给他治一治的，让他好起来，可不能这样嘞。
1: 哎呀，说句心里话，你有这个信心和决心，我给你点赞啊！不放弃，咱们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特别对疾病的治疗不能放弃，而且要相信科学的方法，要相信医学的进步。你来询问有没有新方法，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有新方法，就是我在电波当中介绍这个生物新药，就是我讲到的七零七复合酶，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啊，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它属于生物医学的范畴，啊，我可能给你讲到生物医学这个词儿啊，可能你或多或少有些听不懂，但是我告诉你一句，对我讲了之后你就能懂，生物医学能给患者带来新的希望。现在是21世纪了，我们的生活呀已经进入到了信息时代。啊，
0: 对，
1: 你看这咱不说
0: 别的，发达倒是，
1: 对呀，马上就5G 时代了，万物互联呢，你包括现在我们在生活当中处处离不开手机呀，离不开微信呢，

0: 都等了两天了，还没给我送来。我今天一听要结束了，我就怕到时候他按照那个56美元给我，那我不得多花不少钱。
1: 是的，是的，老人家算账啊。
0: 是。
1: 咱们推广结束了，是不是按56？

0: 实现全面康复。
1: 西林西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高度关注，在欧美售价高达$56一克，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
0: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0: 想知道吴敬梓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老师，我想知道吴敬梓在全校的生活是怎样的。
2: 我先呢给大家一个线索，大家根据这个线索呢咱们来找答案。
3: 啊，什么线索？哎，
2: 看一看。
3: 这个是锦鸡吗？
1: 这是丹顶鹤。
4: 这是凤凰吗？
2: 大家猜他们会在什么位置上呢？在什么地方出现呢？
5: 衣服上还是仓库上的
6: 装饰？
2: 对，这个呢咱们一会儿啊到故居里面啊

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对，所以咱们大家看《儒林外史》里面啊，笔法特别的这个老道，那就说明什么呢？他对中国的小说非常了解，对这些技法，所以把它用在了《儒林外史》里面。所以总的来说呢，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
1: 在书房里，吴敬梓像老僧一般，终日沉浸在书卷中，正如他的表兄金举在一首词中所描绘的：“见而素衣入家塾，穿穴文史窥密函，不随群儿作嬉戏，秉居一室同僧安。”他一边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学习史传文学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一边从小说、戏曲等当时不被主流社会认可的书籍中揣摩各种创作手法。这些经历无形中为他创作小说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成长在官宦世家，吴敬梓自幼接受的教育是仁义礼智信，是以诗礼传家，但父亲的离世让他看到的却是读书人的功利和虚伪。家族的内部矛盾也让他认识到利益面前亲情的不堪一击，现实令吴敬梓寒心，但好在他还能从各类典籍中获得慰藉和滋养，在写作中找到倾诉与宣泄的出口。日后他以艺术化的手法将自己的这些经历书写为《儒林外史》中杜少卿的故事，所以在2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才有机会通过这部小说去了解一个更加立体的吴敬梓。
2: FM 102.8

0: 差别不一样，
1: 嗯，
0: 但是一个大概的比例，那么就是一两银子呢，可以换算成什么呢？就是1000文钱
1: 啊，对，1000文
0: ，所以古代人呢就是这样的，就是1文钱呢。其实像你们早上啊，买个包子，买个烧饼就可以了
1: 啊、哦，还挺值钱的。
0: 对对对，嗯，
1: 那这个呢？
0: 这个呢，一般来说呢，不是市场上流通的，一般呢都是做什么呢？就是储蓄用的啊、真正用的呢，就是平常的老百姓啊，一般呢要带一个剪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他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
4: 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